0: check it off.
1: 妈，演武十本十本，恭喜大家的宝娃猪，演武不拿宝娃十娃猪。
0: And listen to testimony.
1: You love the testimony.拉住他鞋子了不了不放掉拉住鞋把我里面的故事打起来妈妈的宝宝是我就你不不可
0: 能
1: 你有月了又不下了你不给你做把自己这样努力给他下去玩演我演我演我的鱼故事的人是家的宝你还是谁谁不要为人家家的要去另外我们把他把他们家的宝贝花费我们放了人
0: Come and appreciate Jesus
1: 我们里里就是
0: Come and give glory to God for what he has done
1: 我们花费我们放了人我们就是
0: 说我
1: 们家的花是我就在于
0: Check up
1: 演武家的
0: 我
1: 还叫你啊